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24号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吉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点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当天下午，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25号，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大连落下帷幕。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当天下午，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4号晚应约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对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表示巴方钦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非凡成就，希望同中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方愿同巴方加强党际交流，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4号表示，日本政府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24号，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 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4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时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商务部24号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行，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7: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

0: 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话、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质量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好创意从地气里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些年，中国大众对文创产品的接受度不断提高，文博纪念品、非遗手作、国潮好物、旅游纪念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日渐丰富，文创消费彻底走入了寻常生活，既给人们带来很多乐趣和纪念意义，也带动了文创关联场景的知名度。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朝阳公园举行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即潮玩游园会。此次活动聚集中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和潮玩品牌，为游客提供了一场文化创意商品的丰富体验。那么，传统文化与潮玩创意如何碰撞出新活力？
2: 在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全国各地的优质机构、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等46家国内顶级的文博机构，带来文博文创、国潮非遗、数字科技等一站式体验。游客们穿梭在各个展位之间，驻足挑选、拍照打卡。大家说，
3: 就是每一个地方呢都非常有特色，大国之美，自己怎么着都喜欢。
4: 特色的文创啊，跟之前的一些有文化交流，跟现在所流行的东西相结合，就觉得这个创意点非常好。
2: 在国家博物馆展位，网络爆火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引得现场游客排起了长龙。这款冰箱贴以李靖殉墓出土文物为原型设计，造型十分灵动精致。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
5: 它是四种用途，可以当做一个传统的冰箱贴，在这个里面呢配了一个发卡的卡饰，可以实现现实的佩戴的。这个闹鹅是可以单独摘下来的，变成一个小的胸针，包装盒上有一个二维码，扫二维码以后呢会形成虚拟的佩戴的一个场景。我们为了实现这种金花的灵动，这种弹簧呢完全要用手工去做，目前的产量大概一天是2000件。
2: 北京礼物以六大主题展区展出了200多款精选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6: 既有这种非遗老字号的，也有我们这种国潮的翠品，种类非常的齐全。在这几天呢，有我们的京剧名家的签售、戏曲的换装的体验、深山绣娘的这种才艺的展示，还有盘扣的体验制作等等，让观众啊从一个简单的购买者也变成参与者。
2: 首都博物馆展位充满异域风情，依托近期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推出了系列主题文创。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7: 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主要的，像玉米黄金美洲豹，那我们这里面可能就跟这有关的这个文创产品就会有。那美洲其实还有一种动物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羊驼。推出的羊驼的这个玩偶呢，是由秘鲁的羊驼毛做的。目前啊，为这个美洲展将要推出的文创产品就将近有1000种。
2: 本次活动作为首个国家级盛会，从策划到落地都凸显着创新理念。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尹元说，
8: 一个呢是新产品新设计，这次汇聚的文博文创

0: 一共有万余种，很多都是新品首发和限定首发的。第二个呢，新场景新体验，我们是在公园里面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场景，所以给大家带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第三个呢，新业态新消费，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文创的产品，提升大家的消费体验。最后一个呢，就是新品牌新传播，想要整个文博文创呢走出一条品牌化的路，把国家级的平台呢打造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去年我们大概一共推出了有2000来种文创产品，本馆主要是以北京历史文化为主，东馆是以大运河文化为主，像老舍馆它有独特的北京京味文化，智化寺明代的古建筑，还有京音乐白塔寺这个元代的建筑，所以它各有特点，都有自己的 IP 的优势。文创是文化传播的载体。
1: 在最近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中，首都博物馆探索文创加科技的创新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化活起来。吴明说，
2: 结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这样一些剧情类的、探险类的、闯关类的活动，有一种是 AI 结合起来的剧情研学，我们叫解开美洲文明的三重密码。我们会准备几个道具，美洲豹、权杖、手环，就观众可以选任意一款。展厅里埋设了好多 NFC 的互动的芯片，观众通过芯片跟他的这个道具之间产生互动，可以闯关，既完成了任务，又了解了美洲文化。
1: 北京百年老字号品牌全聚德近年来跨界文创开发，2021年推出萌宝鸭 IP 形象，目前已开发10大系列70多款文创产品。去年全聚德再次创新，打造好鸭好鸭坊沉浸式互动场景，推出毛绒烤鸭产品好的鸭。全聚德集团餐饮顾问王小山说，
3: 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场景，是用毛绒做的全聚德的一个鸭炉。我们是要跟客人互动的，比如说您看哪个鸭子挑着这只毛绒鸭子放进炉子里面去烤制一下，会拿我们的毛绒的片鸭刀片制，提供给我们的顾客更多的情绪价值。去年的福猫会期间，销售好的鸭这个单品就已经过了1000只。今年的春节呢，销售了应该是2000余件，销售金额也将近了30万。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4: 我们呢，一方面呢是加大政策的创新，同时呢，我们北京市文旅局呢也是积极的搭建文创市场的对接平台。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在资金上做一些鼓励的引导。我们是出台了北京市扩大文化和旅游新消费奖励资金，然后北京礼物呢也是积极的建立行业标准。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北京礼物旅游商品的团体标准，也制定了北京礼物商品门店的地方标准。
1: 文创产品多点开花，构建起北京蓬勃发展的文创生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说，
5: 2025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的文化及相关企业的法人单位，它的收入是2.6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3.8%。北京市的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收是1.88万亿元，同比也增长了17.2%。北京市在整个的这个文化产业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强的这个竞争力的。2026天猫文创行业的趋势报告显示哈，位于北京的故宫啊、国博啊等等啊，他们的文创本身就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随着文创经济的发展，文创消费市场发生显著变化。北京工商大学旅游管理系博士副教授、中国商业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运来表示，
6: 近三年北京市的文创消费市场呢，呈现出3个比较显著的变化。消费主体的年轻化，18岁到35岁群体是消费的核心力量。第二个显著变化是消费者更愿意为情感共鸣和文化认同买单。第三个变化是场景化的升级，沉浸式的体验、 IP 主题消费等增长比较迅速。
1: 对于推动文创经济进一步提质升级，张运来提出多维度的发展建议。
6: 第一是文化资源的深度 IP 化，不少文创产品缺少从文物到故事再到体验的完整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突破呢，是搭建科技加文创的应用开放平台。第三个建议是建立青年文

0: 文创小店的护航计划。第四个，完善文创产品标准和版权保护体系。还可以考虑加强文创 IP 的国际化表达与海外传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辽宁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东北年轻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代言，不喊口号，不贴标签，只是把日子里的热乎气儿一针一画、一言一语地讲给你听。稍后，随烟台台一起去翻开热气腾腾的家乡说明书。
3: 今天作为插画师的我，给大家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云洗浴。南方的朋友们都坐好了啊，带你们了解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这是一场贵族之旅，以沈阳某洗浴中心为案例，因为本人没有涉及过南滨部分。
4: 这段带着热乎气儿的东北腔，来自沈阳姑娘林连志的网络社交平台。几年前，她一边用插画还原澡堂子的角角落落，一边用地道的东北话给画面配上讲解，把东北洗浴讲成了爆款，一周涨粉几十万。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把东北的日常一针一针画成了故事。
3: 东北人很多人都是天生可能就有一些幽默的基因在吧，这可能是我们自然流露的，大家好像都挺喜欢我用这种比较地道的东北话去讲这个东北故事，所以说后来就一直去画一些跟东北有关的这些文化也好、风土人情也好这些视频。
5: 今天咱们来一个全身东北叫法之挺着背。第一步，高马尾扎的太靠上太紧了，这个叫勒挺。第二步，当你馒头就大米饭的时候，这叫掖挺。当你吃雷碧大冰块，直接一口放嘴。
4: 他的插画不挑宏大主题，而是盯着东北人自己都未必留意的犄角旮旯下笔，刷到东北取暖，从老派大火炕一路砍到暖气片、地暖、电褥子，热乎劲儿一层层往上涨。翻到东北小孩的周末，恍惚间像是回到了小学，挖着西瓜，守着电视，过一个啥也不干的午后。
3: 吃穿住行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冬天吃什么，我们的这边暖气和地热是什么样的，我们喜欢的碳水是什么，我们南北方的这个语言上面也是差异化也比较大，所以感觉就值得分享的这些东西就有很多很多，一些小的细节，你生活里的一些感受，包括我们东北人怎么摘豆角弦儿啊，要细节到这种程度，要让他感觉到我在说他家里的事儿。我也想让南方的朋友们感受到我们东北的生活里的这种小小的小确幸。
5: 他说带东北味的水果首当其冲就是这香瓜。当你跟你妈在夏天出去的时候，不管是服务区还是绿皮火车还是说露营的，只要闲暇时间，咱妈都能从兜里直接掏出个大香瓜，就给香瓜当零嘴吃。东北女人直接一个重拳出。
4: 还有东北站姿、数字读法、老辈小妙招，他把东北日常掰开了揉碎了，衣食住行样样不落下。每一幅画都像邻居家闺女趴在你家炕沿上，拿根铅笔边画边捣鼓。你看咱这是不就这样，不拔高不煽情，全是日子本身的颜色。
3: 很多东西没办法直接用眼睛看到，但是我可以用画的形式去给它体现。我想让他们感受很真实的东北，包括我们的天气、我们的风土人情，还有哪怕你去一个小小的超市都能感觉到东北人的热情。
4: 这份真实像一扇任意门，外地的东北孩子推开门，看见的是姥姥家的炕头、妈妈做的豆角，忽然觉得家没那么远了。南方的朋友推开门，看见的是鞍山满树的南果梨、早市里现做的蜂蜜小面包、搓澡大姨的热情招呼， 心里头忽然就种下了一颗想去东北看看的种子。
3: 如果通过我的视频能让他们有这种感受的话，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幸福的。很多南方的学生他来东北上大学，然后给我发私信，他说你的每一期视频我都会看，我会去感受沈阳这个城市，是因为看了你的视频我才对沈阳这个城市有了感情。我觉得归属感就是这样来的。
4: 如果说林连志是用画笔和东北嗑温柔的种草，那么脱口秀演员二维码就是拿着麦克风犀利的拔草，拔掉那些对东北的刻板印象。
6: 我其实使用的是一个没有地域特征的这么一个身份，大概讲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下，然后一个普通人能够看到的事情，就是比较普世的感受和心情吧。
4: 他来自辽宁抚顺，一座传统的老工业城市，他眼里没有那些苦难滤镜，只有生活中真真切切的小荒诞。
6: 整一个牌上面写着这个小花园早市晚上打车多少钱，晚上不开，这叫早市，写俩字别去，就别去就完了。
4: 他最烦的就是那些明明没经历过却偏要替东北卖惨的人，他更愿意讲自己亲眼看见的东北。
6: 你没有受到苦难，你伪造苦难，这都是伤害东北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反映东北现实情况的内容，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他对东北的都是好的。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可能我的感受我判断错了也没问题，但你把它讲出来，这是一种声音，然后自然会有另外一种声音。
4: 林连志和二维码，一个像邻家妹妹笑嘻嘻的领你逛早市泡澡堂，一个像单位里爱琢磨事儿的大哥，喝着啤酒跟你唠点实在嗑。他们一个用色彩，一个用言语，一个温柔的包裹，一个锋利的切开，但底色都一样，真实。两个东北年轻人，一个拾起了画笔，一个握紧了话筒。他们没有站在高处呐喊，而是蹲下来贴近了泥土和人群。林连志为东北拨开了一颗糖，二维码则为东北擦亮了一面窗，前者让人看见东北日子里的蜜，后者让人看清东北风骨上的刚。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需要去宣传的事情嘛。我这个人是热爱东北和抚顺的一个人，然后我心里面知道正确的道理，那我做的任何事情，我写的任何段子，我说的任何道理，都是在宣传这种价值观，都会对家乡有帮助的。
3: 这片土地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是值得被宣扬的。大家以各式各样的形式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努力的去拧成一股绳，在东北发光发热，把东北宣扬的更好更精彩，让更多的人知道。
4: 当无数种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是时代洪流里最真实的回响。这些年轻的讲述者们正用各自的方式为这片饱经风霜的黑土地重新上色，他们没有回避什么，也没有夸大什么，只是把日子掰开揉碎摊在掌心给你看。你看，这不就是东北吗？有热气腾腾的澡堂，有冷不丁的幽默，有荒诞里的真诚，也有沉默下的坚韧。他们的讲述让东北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或是一张被贴在墙上的旧海报，它重新变成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街巷，可以坐下来的炕头，可以听见的乡音，可以触摸到的滚烫的日常。而所有真诚的讲述终将穿越地域和成见，让一片真实的土地在人们心里重新长出血肉。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短短数年，贵州抹茶从养在山归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的四分之一，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将带着大家 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中的精神，内蕴于城市肌理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如今百花齐放的省级城市足球联赛已成为展现城市形象、开展文旅宣传的绝佳窗口和契机，能否用好这流量和人气却因地而异。脚要踩在大地上，我们干任何事情都要有内在规律，文旅宣传也不例外。好创意、好办法往往都是从地气里生发出来的。以河北文旅宣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例，短短11个字，看着平平无奇，为啥能产生强大的破圈效应和市场号召力？根本在于对游客群的精准定位，契合了周边地区游客微度假、轻旅游的需求，不搞华而不实的花架子，紧贴现实，简单直白，朗朗上口，就容易形成记忆点，并在社交平台上持续传播。不论是打造城市形象，还是创新文旅口号，都要考虑与场景的适配度，与现实的贴合度。好的文旅创意从来不是凭空造梗的哗众取宠，千篇一律的模仿重复，而是受众需求、现实情境与情绪消费的同频共振。闽超泉州队对阵福州队的赛前开幕式上，德化三通谷、咏春白鹤泉等非遗代表性项目精彩上演，郑成功带领全场高呼振兴中华，万人齐唱闽南语金曲爱拼才会赢，激扬闽南儿女敢闯敢拼的精神。苏超宿迁队对阵南京队前，项羽乘车绕场巡游，一句宿迁子弟何在，唤醒的是观众对历史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自豪感。城市的魅力源自独一无二的文化气质，好的文旅推广应做城市文化的转译者，把深埋在历史里的故事，流淌在血脉里的精神，内蕴于城市机体的文化基因，转译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共情的语言。来自群众，群众自然更有感触，共创共享，故而群众更能共情。网友点赞，路边小店登上了绿茵场的广告牌，就把小微企业共享赛事赞助红利固定为机制。有人吐槽，体育场指引牌上的字晚上看不清，不到2小时就收到了明天加装发光指示牌的官方回复。苏超的风靡不只因为赛事精彩，更离不开善于接梗的汇聚民生，乐于听劝，倾听民意。群众性文体活动的火爆，是人民主体性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有力彰显。这深刻启示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是创意、创作、创造的源头活水。多听群众怎么说，多请教群众怎么办，多邀请群众一起干，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答案。进而言之，打造文旅热点本质上是基于文化自信的创新创造，不为流量所役，开放包容而不亦步亦趋， 博采众长而不随波逐流，这何尝不是我们不断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的内在逻辑？土生土长的故事往往拥有跨越地域的力量。近年来，一些小成本国产电影凭着好口碑一路逆袭，再次印证最好的故事和创意不在别处，就在脚下这片炙热的土地。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贵州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黄金产茶带，常年多云雾寡日照，洁净的土壤环境造就了前茶形美色脆香高味醇的独特品质。全省茶园面积稳定在700万亩左右，茶叶产量达32.69万吨，茶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000亿元，是贵州省首个千亿级农业产业。全省茶叶加工企业超6000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243家，构建起完善的产业体系。抹茶正是贵州茶产业这条新赛道上最亮眼的明珠。5月31号，中国国家级抹茶产业盛会2026抹茶大会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拉开帷幕。说起抹茶，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日本生产。然而2025年的行业数据显示，中国抹茶总产量突破5000吨，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一。其中1/4产自贵州，短短数月，贵州抹茶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产销量中国全国第一，出口量全球第二，占全球高品质茶叶市场的1/4。这片绿叶是如何从大山深处走向全球餐桌的？节目下半段开始，随贵州台记者走进中国抹茶之都铜仁，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产业逻辑。
5: 汉记抹茶小镇正式开机。
6: 抹茶大会前两天，江口县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这个占地49000多平方米的文旅综合体启动招商不到3个月，就吸引了49家商户入驻。茶饮、糕点、米酿、精酿品酒，游客可在小镇一店一品深度感受万物皆可抹。重庆游客王先生：
7: 茶的味道还是很浓，麦芽度4.05，好喝。
8: 可以。
6: 范进抹茶销售经理杨艳芬：
9: 这款产品去年的5月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6: 范进抹茶小镇商户杨傲：
10: 这是第24家门店，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也是我们一个根据地，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6: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以及上海、三亚等地开设门店，单店的旺季月收入突破25万元。山东游客张女士：
1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6: 杨傲：
10: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一天的用量大概在1000到1500克。
6: 现在论克卖的抹茶，有近1/3使用的是夏秋茶。相比春茶而言，夏秋茶在高温多雨的环境里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浓郁。工厂大多将其制作成大宗茶，按吨卖。一吨单价在16000元到36000元之间，把时针拨回10年前，江口同样面临这一产业瓶颈。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2: 江口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存在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6: 2016年，江口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选准了方向，关键在于怎么干。范进抹茶的破局之道，首先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 在江口县太平镇的欧标抹茶种植基地。

0: 地，茶农们忙碌在田间除草。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硬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实行人工除草、机械除草，成为中国第一个茶园禁用草干令的省份。目前禁用农药种类已增至156种。虽然全省每年在茶园除草上多出几十亿的人工成本，可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这一片叶也成为实打实的富民产业。茶农杨正胜：
1: 采明茶一天一个人就是100多一点，70斤左右。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0: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有现代科技的加持，当地一个茶园遍布着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度、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相关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
2: 这是全省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如今贵州已建设了14万亩欧标生态茶园，部分茶园通过中欧美日四大有机认证。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年产能达4000吨。这些产品要执行596项农残检测标准，远超欧盟要求。该企业成为中国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及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3: 这2张证书说白了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 SGS 欧盟认证帮我们拿到了欧美高端市场的信任， AIB 认证更是北美食品行业的标杆，这也说明公司的产品经得起全世界最挑剔的检验。
0: 好品质是入场券，而要把这张券变成产业的体量，需要的是把千家万户组织起来的产业模式。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组织方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相关抹茶公司董事长蒙祖德：
4: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统一的种植管护技术，统一的农资采购，统一的生产加工，统一的欧盟质量要求，统一的包装销售，确保了每一批产品都能达到欧盟500多项的检测标准。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农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0: 如今这套模式带来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2500吨，较上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大门。就在前不久，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80亿元，培育10亿级抹茶企业1家。从中国全国第一到建值100亿产业，贵州抹茶的发展目标清晰而坚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节目最后，烟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起来了解一下他跟京剧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国著名的京剧之乡和京剧码头，烟台拥有数量众多的专家级票友。烟台的几个公园每到晴天都会坐满前来娱乐的人们，他们自带经

0: 江湖自由搭档，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梅派、荀派、周派、程派，各派唱腔不绝入耳。节目最后，燕台台就带着大家去认识一位痴迷京剧的票友徐延梅，一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因为从小接触京剧并与之结缘，在自己几十年不间断的努力下，成为了当地京剧协会的一员，圆了儿时的京剧梦。
1: 开始就是受我父亲的影响啊，父亲这边搞京剧，还会收音机拨过来拨过去了，也把我熏陶了哈。打开电台哈，一拨这个戏，唱本一句，唱个三四个字，我就能听出是唱了什么京剧。
2: 徐延梅的父母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受家庭条件的限制，他只读完了小学就辍学在家，而最想去的京剧团也因为他身高的原因而被迫放弃。
1: 年轻的梦想就是报考京剧台啊，好歹有一次机会找你，要去干头了，但他一米五五。这边也没考上，没考上就灰心，搁家里听了戏儿好。
2: 几十年过去了，50多岁的徐延梅成为了烟台海洋市邢村镇京剧协会的会员，在四里八乡也是小有名气。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他一步一个脚印，自己唱出来的。
1: 在家里全部就是京剧的录音磁带或者京剧碟儿。随随一箱子都有不舍得扔，我就是听李维康老师的唱腔，也模仿他的唱腔学，一般就是梅派、张派戏为主。荀派戏吧，我唱不出那个荀派味儿来哈。我有时间的话，看看戏曲频道这边有些老师在电视上讲嘛，我就跟人学习点儿。戏曲那个字儿，有很多字儿都是改了，叫喊的喊哈，念个写。生活的生啊，不能说个生啊，就把个韵味就还没有了。唱个声，脸面的脸，这都唱的时间念个节，反正这总体来说，唱起这个戏来不那么土，不那么外行。
2: 徐延梅告诉记者，除了种地，农闲时间他做过小买卖，现在主要以加工面食为主。他说，多亏了做小买卖是走街串巷的吆喝，教会了他如何用丹田发声，为唱好京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因为我以前兑换过手表，我就用满街吆喝的声音哈，就是这么练出这个声来了。嗓子声音它出来它也不好听啊，这么慢慢练吆喝声的大买卖，把它丹田声音找出来了，真是受益匪浅。老师再怎么个练习上给你教，说给你听。也不明白，当今年我学唱腔的时间，就是从这发音，不会用气，一个很长的唱腔，你说你一口气儿再提上来，你慢慢的往外放，如果是缓气了，没有气口的地方，这就难听还难看。
2: 不管再苦再累，徐延梅也没有把京剧放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不断，听京剧就是他解压的最佳方法。
1: 我就是喜欢。不论多么累哈，干这个加工面食的活哎，有个 MP3 我就放开，跟人听，干听干做，一点就不卡睡，就特别的提精神，不累了，就是那么个事。
2: 徐延梅对记者说，京剧是她生活的全部。有一次，她的丈夫因为生病住院，她着急上火，得了急性咽喉炎，当时感觉天塌下来一样，一想到再不能唱京剧了，她感觉生活都失去了方向。
1: 我就担心这咱哪办，这边不能唱戏了吗哈，这一辈子不好吃穿，最好这个京剧，哎，不管哪么地，医生护士也和我说，你使劲多喝水，来家慢慢这么喝水，听哪的院逐步逐步恢复了，好了好了，我就挺高兴了，有奖励，天天跟家唱，我有时间俺两个连地来来唱，我说你听唱的怎么样，哎，行行，挺好挺好。邻居哈，那个老公啊，也说，哎呀，我听见你在家里唱戏啊，我心儿也正凉爽。
2: 嗓子好了，又能唱他喜欢的京剧，徐延梅别提多高兴了。徐延梅说，有一次去外地，在车站即兴发挥的一曲《红娘》，还让他碰到了两位同样爱好京剧的票友，

0: 并且他们成为了朋友。
1: 我在那个车站呢了，唱的那个红娘，把他们等车的都愣了，有两个人哈，东伯呢也看了说，哎呀，这个姐啊，说唱这个戏唱的有点专业味儿。我说你们捏好京剧啊，我好是好，我不会唱，但是听你唱了，还觉得有点专业味儿。哎，是不是？我们别说别的，一块上的车，就是走到哪儿碰上有爱好京剧了，我们有共同语言，最好的朋友就是。

0: 像徐元梅这样的京剧票友在烟台还有很多，也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京剧票友们，让京剧根植于老百姓之中而更具生命力，让它能够更好地传播发展，起着优化京剧土壤和大环境的特殊作用，让京剧这门中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得以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流传于世间而经久不衰。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修炼爱情，那发那句呼地在库纳维利下马喷子一吐。像你这样的朋友，你没把哈提卡库阿纳阿拉菲金库布瓦卡马维维。去有风的地方，突击他夫特昆尼马哈里佩尼乌佩布摩阿纳纳。至少还有你，瓜巴哈提巴多乌普马伊沙尼莫昂古。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震后救援工作持续，灾区民众自发参与搜救。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于近日发布，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6月26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郭家坤说，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有关委内瑞拉发生连续强震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5号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到了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
8: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说，24号的强震导致委内瑞拉至少有346栋建筑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倒塌建筑中搜寻幸存者，大型工程机械已经陆续抵达受灾现场，救援工作持续展开。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政府还计划启动特别信贷支持计划，为因地震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商户、工厂经营者及其他受灾企业提供帮助。
7: 当地时间25号，救援人员从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幸存者。这名幸存者表示，他曾试着在地震发生时拉住他的朋友，但是一切发生得太快，他的朋友还是遇难了。
2: 地震幸存者格拉西拉说，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紧紧抓住门框，我抓得太紧了，手指都破了，但我还是紧紧抓住门框，紧紧抓住，接着所有的地板都塌陷了，然后我看到我朋友的手，我想抓住他，但是我的朋友还是遇难了，我连哭的机会都没有，我连为朋友哭泣的机会都没有。
9: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本次地震中有强烈震感， 当地居民表示，强震突然袭来，让人猝不及防。
10: 地震幸存者卡里姆说，大概是24号下午6点，我正在家附近，突然就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开始晃动，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晃动特别猛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墙也裂开了，东西都掉在了地上，墙壁建筑物都塌了，太可怕了。如果你从未经历过这些，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地震幸存者玛利亚介绍说，这栋楼在地震中裂开了，东西散落着到处都是，每个人都很害怕很紧张。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公寓里面，一切都毁了，所有东西都破碎了，一切都被破坏了。我现在只能睡在我儿子的车里，因为我们不能回到楼里面。我的儿子、女婿还有我的孙子都睡在车里，在车里过夜，我们不能回家了。如果这样的地震再来一次，我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
7: 自24号委内瑞拉发生了2次强震之后，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当地已经监测到了138次余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满目疮痍。
8: 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强震的重灾区。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该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废墟。拉瓜伊拉州是服务首都加拉加斯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所在地，这座机场也在强震中损毁，现已关闭。此外，该州部分地区电力仍然紧缺。
10: 当地居民说，我很绝望，我只想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是被困在废墟里吗？还是被安置到避难所了？我实在撑不住了，我很绝望，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一户被完全掩埋，一楼所有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我猜里面一定还有来不及逃生的被困人员，场面惨不忍睹。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前往拉瓜伊拉州，他表示，政府正与私营企业合作，调运重型设备以加快救援速度，希望能救出尽可能多的幸存者。
7: 总台记者已经从哥伦比亚边境进入委内瑞拉，今天抵达了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发回的报道。
11: 本次委内瑞拉强震主要影响的是北部沿海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的周边地区。那么经过了12个小时的路过程之后呢，我是从委内瑞拉的西北部口岸入境，一路朝东北方向抵达了距离强震震中最近的大城市卡拉沃沃州的首府巴伦西亚。那么从边境口岸到巴伦西亚，我沿途看到委内瑞拉西部地

0: 地区整体的道路是十分的畅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完好，居民日常生活正常的进行，军警检查关卡设置十分有序。那么下午在途经巴里纳斯州时，当地的一名餐馆的老板告诉我，昨天傍晚两次7级以上的强震，这里面虽然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深夜抵达巴伦西亚市区之后，我看到目前当地整体的秩序是十分的平稳，交通、照明和手机信号都保持正常，大部分建筑物并没有见到明显的损伤。那么当地时间的25号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正在灾情非常严重的北部拉瓜伊拉州视察。那么内政部长米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同天也表示，在拉瓜伊拉州约有7万户家庭受灾。
1: 当地时间25号是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的第一个白天，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不少当地人纷纷自发加入救援队伍，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
2: 在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后，不少当地居民与救援人员一起搜救废墟下的幸存者，大卫也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表示，他从24号晚上就加入了救援队伍，他相信可以救出更多废墟下的幸存者。
3: 我是来这里帮忙的，现在是一个我们不能冷漠的时刻。作为一名委内瑞拉公民，我在这里支持救援工作。我们从24号晚上6点多开始，就与救援人员一起在废墟里搜救。我们在这里寻找幸存者，我们抱有希望和信心，相信废墟下还有生命。
2: 而随着救援工作的开展，不少获救居民也开始加入救援队伍。
3: 我是24号地震的幸存者，我在废墟里被困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我被救援人员救了出来。救援人员没有太多的工具，很多人手里没有工具就徒手扒开废墟。我现在也加入了救援的队伍。
2: 与此同时，在受灾更为严重的拉瓜伊拉州，许多居民也自发来到废墟上，尝试救助被困的幸存者。
3: 参与救援的当地居民胡安，老实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太可怕了。我们24号晚上才到这里，我们听到废墟里的叫声，但当时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现在被困女孩的亲戚也到了这里，希望能尽快把她救出来。
2: 25号上午，许多拉瓜伊拉州当地民众在废墟上呼喊着自己亲人的名字，祈求救援人员能找到自己的亲人。
3: 我失去了一个女儿，我的外孙子和本来一个月后会出生的外孙女，求求你帮我找找我另一个女儿，看看她是否在废墟下。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巴西、墨西哥、萨尔瓦多等多国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4: 巴西总统卢拉25号宣布，巴西政府决定派遣一支专业救援队协助委内瑞拉展开震后救灾工作，并向委内瑞拉灾区运送用于搭建野战医院的设备、100台太阳能净水器以及医疗物资。25号，墨西哥空军运输机搭载包括医生、护士和搜救人员在内的200多人以及数吨设备与医疗用品前往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24号在社交媒体说，萨方300名救援人员与医护人员连同50吨设备及急需物资已整装待发。布克尔25号表示，首架救援飞机已经起飞。
3: 志愿者埃维琳·卡塔赫纳，志愿者以及部分城市救援人员，也就是萨尔瓦多红十字会队伍的一部分，都在这里。我们还带了医疗队人员，尤其是搜救专家，这是目前迫切需要的。我们怀着对委内瑞拉兄弟姐妹们最好的愿望，这样我们萨尔瓦多红十字会就可以支持搜救工作。
4: 此外，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智利、巴拿马等多国均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1: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的协调之下，当地的中资机构和企业也组织力量投入了救援行动，为抢险救灾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地时间25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城区一栋居民楼在地震后发生结构垮塌，楼体钢架及外立面严重损毁，存在二次坍塌风险，周边区域已实施封锁。在中方使馆统筹协调下，多家中资机构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于近日发布。日前，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进行解读。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据了解，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未来5年，中国能源体系将呈现哪些特征？我们来听国家能源局的解读。
1: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表示，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歌荒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张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预计十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中国“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具体将投向哪些重点领域？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第一类投资用于强化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和煤制油气等。
2: 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5年总投资规模呢增长10%以上。
1: 第二类投资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比重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电网侧，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互济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
2: 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五电网投资比14.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就是更清洁更绿色。
1: 第三类投资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纯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联场景，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这类新项目“十五五”投资规模将超2万亿元，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打开新空间。
2: 这20万亿投下去，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国年，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号在澳门举行，这是时隔12年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再次在澳门举办。从24号起，旅游工作组会议已经开始举行。澳门各界人士表示，将利用本次会议契机，展现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成果。
3: 澳门的城市魅力根植于400余年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深厚底蕴，在这里，中华文化以。

0: 脉相承，多元文化和谐共存，构筑起澳门独特的城市人文底蕴。
1: 在一国两制制度和中央惠澳政策的支持下，澳门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成为兼具包容性与特色的旅游目的地。截至6月20号，2026年入境澳门旅客累计突破2000万人次，日均11.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2%。近年来，澳门特区政府持续深化旅游加融合发展，加强旅游与会展、美食、体育等产业联动，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国际幻彩大巡游、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格兰披治大赛车等大型盛事活动成为澳门文旅新名片，持续吸引全球旅客，助力提升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优势地位。
2: 澳门特区政府旅游局局长文启华：
3: 我觉得呢，我们旅游呢也是要继续就是服务好，那然后就是也是融入好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一方面呢，就是要就是在为澳门的经济适度多元去服务；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在那个15规划之下，我们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呢，会是继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1: 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这是此项会议继2014年后再度落户澳门。澳门社会各界表示，这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特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信任，同时也是集中展现澳门作为国际旅游和会展城市的形象，讲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故事的重要窗口。
2: 各位听友，作为 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秘鲁正借助该平台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旅游合作，并将亚太地区视为重要的客源市场，积极吸引更多游客赴秘鲁旅游。
4: 秘鲁外贸旅游部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共有近137万人次国际游客到访秘鲁，同比增长0.6%。国际旅游市场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其中亚洲游客约6.9万人次，占国际游客总量的5%。尽管规模仍低于南美和北美市场，但随着秘鲁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的旅游合作，亚洲市场正成为秘鲁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2: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旅游推广总监玛利亚·加西亚：对我们而言，中国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秘鲁最重要的游客来源市场之一，赴秘游客数量较去年增长约12%。我们看到中国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因此正在实施更加精准的推广战略，并持续增加在中国市场的推广预算。
4: 秘鲁出口和旅游促进委员会指出，目前已有50余家秘鲁旅游企业参与相关培训与认证项目，内容涵盖旅游产品营销、服务标准提升及游客接待能力建设，以更好满足中国及亚洲游客的旅行需求。秘鲁旅游推广重点不仅涵盖世界闻名的马丘比丘所在的库斯科地区，还包括亚马孙雨林地区、普诺高原、伊卡沙漠地区以及秘鲁北部多个兼具文化与生态特色的旅游目的地，形成覆盖山地、雨林、海岸与历史遗产的多元化旅游产品体系。
0: 从古老的印加文明到充满活力的美食文化，再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秘鲁正积极向亚太市场展示更加丰富多元的旅游形象。对于秘鲁来说，如何把不断增长的亚太客源转化为更稳定长期的旅游增长动力，正成为下一步关注的方向。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最后一天，一批企业现场签约，提前预定了下一届链博会的展位。
5: 今天上午，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与链博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现场签署第5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去年增加了10多家。
2: 中国墨西哥商会公共事务总监卢海：
6: 这个重要性来说，就我们也会肯定的继续出席明年的这个第5届的链博会，给我们的会员企业提供更多的这种可合作的商机。
2: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王凯：
7: 我觉得链博会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签约多少合同、达成多少协议，而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对未来的看法，更坚定的我们开放协作共赢的这个决心。
5: 据介绍，为更好地发挥链博会促进上中下游企业长期合作的平台作用，中国贸促会去年发起成立了参展商联盟，常态化开展资源对接政策。

0: 解读、产业交流等活动，推动企业从短期参展洽谈转向开展全周期深层次的产供链协同合作，打造永不落幕的链博会。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参展主体更加国际化，展品结构更加数字化，合作模式也更加融合化。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台湾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延烧，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动态，又做出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6: 连日来，台东的凤梨世家推介风波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阻碍两岸交流，扭曲农产品销往大陆的事实将遭到民意反扑。据台媒报道，国民党日前正式启动九合一选举浮选作业，陆续前往岛内各县市举办行动中常会。24号，国民党首场行动中常会在台东举行。郑丽文在发言时力挺饶庆龄，批评民进党当局切断两岸交流，不顾农民生计。
17: 连一个这么单纯，透过视讯为凤梨世家来行销、争取市场，都要被政治追杀，都要被刁难，都要被找麻烦，这个是和平大使啊！ 个代表台湾到大陆去的，就是我们的凤梨世家。所以我们的凤梨世家、吃世家就可以推动和平，安利好不好？
15: 连日来，绿营一边指责凤梨世家大量销往大陆，一边大肆炒作所谓屏东爱文芒果成功销往法国一事，扬言台湾农产品终能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有相关业者透露，目前销往法国的芒果成本高，数量少，对平稳产地价格、增加农民收益没有实质帮助。台湾中时新闻网援引相关数据称，台湾芒果年总产量约13万吨到17万吨左右，此批销往巴黎的爱文芒果仅4吨，而法国进口芒果的年基数为5.2万吨。台学者表示，爱文芒果在法国芒果市场中属于极小众、季节性猎奇商品。有台媒称，这是赖当局一次刻意宣传，无法左右台湾芒果的产销市场。岛内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靠着吹捧芒果销往法国，遮掩掉今年台湾芒果价格崩跌、农民血本无归的事实，直言水果销售完全不需舍近求远。台湾联合新闻网评论称，水果争议见证绿营为了抗中保台已沦落到束手无策，赖当局扭曲农产销路事实，刻意制造对立，终会感受到民意反扑。
16: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台军的动态。
15: 综合台媒报道，台海军新设滨海作战指挥部将于7月1号正式编成。据了解，台军将其设立于云林县，维持3个反舰导弹海风大队编制，配备武器包括美制鱼叉导弹以及台湾自行研发的各型雄风反舰导弹，未来总数将超过1400枚。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与内务主管部门去年预告将提高台军免除兵役标准门槛，包括癌症患者、胸廓畸形以及曾接受心脏手术者，经评估病况稳定仍需服兵役。由于规定朝着从严方向调整，许多役男担心未来重新认定后失去免役资格，近期纷纷赶在新规定执行前申请复检。台防务部门日前宣布校照时间统一改为14天，引发热议。台媒透露，除了天数调整，征集对象也可能扩大。台防务部门表示，正修订相关条例，拟将女性后备军人正式纳入后备役管理及召集体系。对此，有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罔顾岛内民众期盼和平的心声，反倒持续加码备战，炒作全民皆兵，制造恐慌，服务选举。这种穷兵黩武的做法根本得不到民众支持。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日前，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四川德阳开幕，吸引210名两岸嘉宾参与，共话川台交流合作、共商产业对接、共谋融合发展新篇章。活动期间，台湾嘉宾团还考察了德阳优势产业与文旅融合发展成果。台军紧盯福建舰，号称拍到过航台海照片。岛内舆论批赖当局色厉内荏、胆寒心虚。福建舰下水4周年，哪些亮点备受关注？民进党当局一再挑衅，将有怎样后果？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偷拍福建舰，炫耀背后是心虚。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紧盯福建舰，并炒作拍到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种种言行引发岛内舆论批评。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如此关注解放军航母的动态，又做出了哪些升高两岸对抗的动作？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声称，拍到福建号航母航经台湾海峡的画面，并且叫嚣会持续关注相关动态。有台舆论认为，赖当局紧盯福建舰动向，其色厉内荏已经暴露无遗。
16: 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我们看到台军紧盯福建舰，并且对外宣称拍到了福建舰过航台湾海峡的画面。为什么台军如此关注航空母舰的动向？
18: 的确，我们看到近日台军高调发布了所谓拍到福建舰航母通过台湾海峡的画面，并借此炒作台军对解放军的动态有所谓的侦搜能力。然而，当台湾立法机构民意代表进一步的质问，所以这一次福建舰航母呢通过台海的这个主要任务究竟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是既想要做相关的这个影射，却又拿不出具体的情报信息，反而自曝其短，是没有办法来做进一步的佐证。事实上啊，航母辽宁舰呢。

0: 就曾经参与解放军联合利剑2024B的围台演习，而后辽宁舰和山东舰呢，又在南海实现了这个双航母的编队演练，展现了呢这个航母隔绝外部势力介入的能力，等于呢是切断了台独分子所寄望的那个后援线，所以啊是让民进党当局格外的瑟瑟发抖，对航母是特别敏感。 尤其最近呢，这个辽宁舰才刚刚在今年的4月份跨区域远洋训练，那么当时台军呢同样也是高调的来炒作对辽宁舰的所谓跟拍。此外，目前呢又遇上了美西方啊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呢刚开始，那么这个环太平洋演习啊，台军是一直想要参加却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呢只好自己在台湾也搞一场立即备战操演来呼应，结果马上啊就碰到了这个福建舰通过台海的突发状况，所以当然呢要赶。 快啊，来大做新闻，吹嘘台军呐、啊、确实有在随时备战，对这个福建舰的动态有所掌握。
1: 今年呢是福建舰下水4周年，有军迷说福建舰呢已经集齐了航空母舰的5件套，这5件套都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福建舰的亮点？
2: 航母福建舰，它的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在不断的强化。军迷口中的航母5件套指的是，福建舰上的这种完善的舰载机作战体系啊。首先呢，就是歼-35这种双发隐身的中型舰载机，那么它夺取制空权的能力非常强，而且呢，也可以在隐蔽的状态下，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为什么台湾军方和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歼-35。 针对所有台湾空军的战斗机都是有代差优势的，无论它面对 F-16V、 幻影2000还是 IDF 歼-35号，那么它都是很能打，而且呢是能打赢啊，因为呢，这个歼-35啊，不仅这个隐身的性能非常的这个突出，而且呢它的雷达包括其他的机载设备也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那么 除此之外呢，还有歼-15T，它是歼-15的改进型，滑弹一体，这个雷达进行了改进，探测距离更远。另外一个呢，也可以挂装更多更大型的弹药。此外呢，还有这个歼-15DT啊，它是可以挂装多个电子战吊舱的这种电子战飞机，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力量防空和预警体系进行压制。那么至于说第四种啊，就是我们的空警600。 舰载的固定翼预警机可以说呢，它是航母舰载机部队啊进行空战的这样的一个会飞的超强大脑。那么第五种啊，就是航母上的舰载直升机。军迷认为，这个解放军的这个直20啊，已经非常的先进，数量也很多。未来它的反潜型号、搜索型号，在航母福建舰上可以更好的执行反潜任务啊，去针对水下的这种偷袭者。 可以进行精准的探测。以后呢，航母福建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而且一旦航母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新面孔，这也意味着航母福建舰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还会不断的创新，还会不断的提升。
3: 那我们看到有的分析认为说，福建舰呢从基本形成战斗力到完全形成战斗力呢是实现了一个质的跨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战力的升级？
4: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介绍了，福建舰啊是我国第一艘自主研制的电磁弹射性的航母。那么福建舰虽然呢下水只有4年啊。 陆列也只有半年多，但福建舰它战斗力的形成速度其实是非常快的。比方讲，福建舰在去年11月一陆列之后，立刻就开展了首次海上实兵训练的任务。那么在这次任务当中啊，这个福建舰搭载的歼-35、歼-15T、歼-15DT、 空警600等多型号的舰载机啊，是完成了多次的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训练。 那么检验了电磁弹射系统的可靠性，还有这种就是舰机的适配性。那与此同时啊，在这一次的任务期间，福建舰的编队呢还开展了编队航行啊、舰机联合搜救啊等多个战术科目的训练，也检验了航母编队啊执行任务的能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啊，福建舰一路列它就 初步的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另外呢，有外媒啊关注到，像歼-35啊、歼-15T 啊，已经在福建舰上面进行一个叫触舰复飞的训练。那所谓触舰复飞的训练啊，就是飞行员按照航空母舰一个完整的着舰程序进行飞行，对准甲板。 但是呢，它的起落架呢，只是在甲板上短暂的接触之后，马上加大油门再次起飞。这个呢，对于实战条件下面航空母舰的一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啊，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这个训练的开展呢，也说明啊，

0: 福建舰的一个舰机的适配已经超越了最基本的就是弹射起飞和回收这个阶段，已经进入了难度更高的舰机协同甚至是舰机融合的这个阶段。
1: 台媒报道称，解放军航母发展持续受到岛内各界高度关注，有台舆论直言，解放军早已实现对台军的战力代差碾压以及体系作战压制，由此海空态势更加失衡，民进党当局压力骤增。
2: 台湾舆论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海空军力态势完全失衡，特别是解放军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这个三航母的发展是非常迅猛，那这是不是会给赖清德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3: 确实，正像主持人提到的，解放军拥有了三艘航母之后，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针对赖当局，可以说呢是施加了越来越大的这个压力。首先呢，我们讲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那么它是为了完成正常的这种任务区的这样的一个转移，或者说是要进行这种调动，去参加其他方向的这种训练或者是这个演习。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从台湾海峡走？首先呢，就说明解放军的海空力量包括其他的火力打击体系可以有效地保证航母的通过，那么让它在过航的过程当中是处于安全的状态。那么每当解放军的航母过航台湾海峡的时候呢，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都非常的紧张，往往呢会派出侦察机去进行偷窥。那么派出的侦察机呢非常有可能是 F-16 挂装一个侦察吊舱，但是呢他不敢靠近也没有办法靠近，就是在很远很远的距离拍一张比较模糊的这样的一个图片对外展示，他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航母，但是我认为仅此而已，因为现在是非交战的状态，他可以看一看。那么一旦解放军针对这个台海方向要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动用航母的时候，他不仅看不到，甚至呢根本就不知道解放军的航母部署在哪里。航母编队当中会有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会有052D 型的驱逐舰，还会有054A 或者是054B 型的这个护卫舰，水下呢还会有先进的常规潜艇甚至是攻击型核潜艇。那么这样的一种编队的作战体系，台湾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是没有办法应对的，而且呢通过这种其他作战兵力的保障和支持，那么解放军的这种航母编队它可以有效地进行压制性作战。什么叫做压制性作战呢？就是让对方的作战力量没有还手的能力，也没有办法接近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
2: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因为解放军航空母舰的快速发展呢，也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的慌乱，比如说一直在对外宣扬说他有航母杀手啊，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进党当局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4: 民进党当局为了对抗解放军的航母编队，近年来是大手笔向美国购买了有所谓航母杀手之称的鱼叉导弹。然而即便民进党当局购买的是美军所谓最新版的陆基反舰导弹，但本质上仍是亚音速短程反舰导弹，在国际上其实只算是一般的水平。因此台军呢又自行研发生产了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号称比美军的鱼叉导弹更能够杀航母。那么台军的理由是这个一般型的雄三导弹射程就达到了150公里，增程型更可以达到400公里。只不过根据解放军的侦测能力还有航母舰载机这个作战半径起码是在500公里以上，所以就算雄三射程达到400公里，那也是解放军的航母打得过来，但台军的导弹还是打不过去。那么更别说无论是美产的鱼叉或者是台产的雄三导弹，如果要针对解放军的航母来攻击，还得结合美国的情报和台军自身的本地雷达及侦察机准确的设定这个解放军航母所在的位置。那么这个呢必须要突破解放军各型雷达以及预警机的层层戒备，本身可以说呢是困难重重。民进党当局妄想通过采购或者生产几款特定的导弹就能破坏掉解放军的整个航母作战群，可以说呢完全是异想天开。
2: 除了在吹嘘导弹之外，我们看到台军呢也对外在炫耀说有能杀死航母的舰艇。那现在想请胡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据您的了解，台军有没有这样的舰艇？到底是什么舰艇这么厉害？
0: 那么这个被台湾军队被台军特别是台海军寄予厚望的所谓的航母杀手是他现在正在量产的一款叫做沱江级的巡逻舰。就大家别看这款巡逻舰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只有600多吨不到700吨，但是呢它却可以一口气搭载10多枚的雄风二型或者是雄风三型的反舰导弹，号称可以对解放军的航母呢是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但是 事实呢一再的证明啊，所谓这个航母杀手啊，根本就是夸大其词，而且啊，在解放军啊是占据优势的海空力量面前，所谓的航母杀手很有可能啊会遭遇一个被反杀的结局。一方面啊，这个沱江级这款巡逻舰啊，它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根据台湾当局啊审计部门的报告，这个沱江级它在设计上面就是存在缺陷的，包括它的这个雷达系统，甚至它的这个发动机啊都是有问题的。更重要的是，沱江级啊它的吨位本身非常小，但是却塞满了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和防空导弹。如果是满载的话，它的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加起来可以有28枚，其实已经逼近了一个驱逐舰的这个体量。那么形同是小马去拉大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的稳定性啊必然会出问题的。所以呢，归根到底啊，被台军寄予厚望这个航母杀手啊，沱江级的巡逻舰，它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吨位大一点的导弹快艇。这个所谓航母杀手等等，这明显就是吹牛啊，吹过了头。
1: 台军近期持续展开立即备战操演，被批升高挑衅。台媒报道称，为防解放军利用淡水河水道突入台北核心地区，台陆军24号在淡水河实施河道阻绝演练，出动 M3-27 浮桥车以及侦察突击舟、渔网与浮动平台等障碍物，建构所谓防线。
2: 秉忠，据您在岛内的观察，您怎么来看民进党当局这一次设立的这个5天4夜的备战操演？据说操演的重点呢，就是要守护台北市的安全，并且把淡水河呢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部署的防线。您如何来看这样的战术的设计？
4: 台军的这个所谓新战法，其实呢就是要更突出对所谓灰色地带冲突的反应，要求要能够更快速完成平战状态的转换，对解放军可能进攻的重要枢纽要提前布好阻绝措施，那么模糊化战场和平民住宅区的分界，将城镇纳入台军随时要进驻的作战区域，以及所谓去中心化直管，幻想一旦台军通讯受到干扰，或者台湾政治中枢已经被解放军拿下，那么台军各部队仍然可以继续呢独立作战。那么这些概念讲起来呢是一套一套的，但是做起来却不见得真的有什么新意。比如对解放军可能登陆的地点做这个阻绝设施，我们看台军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淡水河口布设油桶、渔网、消波块、铁丝网、水雷、炸药等等，然后再加上坦克以及迫击炮的发射车，以及在淡水河两岸部署防空导弹，说呢要拦截低空飞行的解放军直升机。我想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啊，这个感觉怎么好像呢非常原始啊，基本上就是停留在二战时候啊这个诺曼底登陆战的思维，主要呢都限于平面的作战布防，跟不上解放军的垂直登陆、立体攻防的全方位作战态势。其实啊，台军向来就认为，解放军一旦拿下这个淡水河口，就可以从这里进入关渡平原，然后啊，可以说呢是一马平川，沿着淡水河或者基隆河河道，就能快速攻取台北市区，直通台湾政治中枢。所以说穿了呀，从蔡英文到赖清德，最看重的还是保卫大台北，因此反复在淡水河口演练，而且呢，又是调来陆战队，又是扩编啊这个负责台湾地区领导人维安的宪兵部队，目的呢就在反斩首。一旦台海生变，最要紧的是他们要能够及时逃走，所以任何台军的防务都比不上这个重要。由此啊，就可以看出台独首领用心之险恶，他们想方设法拉台湾的军民给他们做挡箭牌，就为了掩护他们能够全身而退。
2: 此外呢，民进党当局还在叫嚣企图用无人机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并且宣称要即真即打。那么台军向美国采购的 MQ-9B 无人机呢，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您觉得它具备完成这样任务的战斗力吗？特别是针对航空母舰。
3: 台湾地区要从美国采购的 MQ-9B 啊，这种海上卫士无人机，平时啊确实很讨厌，因为它是一个空中长时间飞行的一个偷窥的装备。但是呢，暂时我认为它活不过一天。确实 ，MQ-9B 交付给台湾军方之后，可以配合它的所谓航母杀手进行联合的对海火力打击，它可以在空中连续飞行10几个小时，甚至是接近20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呢，它偷窥的区域就不仅仅是限于台岛周边的一些这个海域，它可能会向东海的其他方向延伸，也可能会向南海方向延伸，甚至有可能会沿着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这样的一个偷窥。 一旦这个 MQ-9B 起飞了啊，飞到了相关的方向进行偷窥，那么解放军呢，他就会出动固定翼的战斗机对它进行跟踪，对它进行警告。那么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有一种方式可以不开火，也可以对它产生啊这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阻挡和干扰的作用，就是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确认了这个 MQ-9B 之后，那么在它的附近突然打开加力，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加速。喷气式战斗机它发动机尾喷管所产生强大的气流会让这个 MQ-9B 处于一种颠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对它进行了警告，你不能再往前飞了，我已经对你进行了这个严重的警告。而且呢这种采用这种吹气的方式，其实呢也可以让它失去正常的飞行状态，正常的这个飞行姿态。这个 MQ-9B 啊飞行速度非常慢，而且呢雷达反射信号的特征又很明显。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伊朗已经打下来了几十架同类型的这个无人机，那解放军的这种针对空中的非隐身目标的侦测能力那就更强了。民党当局和台湾军方花大价钱买 MQ-9B， 不排除它只是在非作战的状态下去替美国去搜集情报，可能啊它就是一个双重间谍。
2: 那么除了这个武器装备之外，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呢还在人员上大下功夫，要把后备军人员的集训时间呢改为14天，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那么是不是台军本身人员不足，所以想启动后备力量？胡教授，
0: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台湾后备军人的集训呢，在台湾地区啊被叫做教育召集，那么简称叫做教召。那么它的主要的内容啊，就是台军的士兵在退伍8年之内，那必须作为后备军人呢，参加规定次数和天数的军事训练，以强化所谓的后备战力。那么根据台湾防务部门啊的规定，从今年开始啊，这后备军人的集中训练，也就是教召啊，它的时间天数从原来的每次5到7天，统一呢改到了每次14天。那如果按照4次训练为上限的话，也就是合计啊最多达到56天。那么除了这个时间延长之外呢，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啊，它还在准备啊，就是修订一个办法，那么将女性的后备军人呢也纳入到召集的这个范畴。那台当局防务部门之所以这么做啊，主要的原因啊，就是民进党当局啊，这些年来他上台之后啊，一直在搞以武谋独，在搞备战谋独，但是无奈呢，台军的兵员不足，所以呢，他就去打这些退伍士兵的主意。那么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啊，台湾舆论可以说是一片哗然，有人痛批啊，说频繁地进行这样的训练，对于台湾的民众的工作和生活啊，都是构成了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有一部分的台湾民众啊，他们其实是没有固定的收入、固定工资的，也就是俗话说的“手停口停”。你让他停下自己的生计啊，去做14天的这样一个训练啊，只能领到一些非常微薄的这个补贴。那么这种做法啊，其实解决不了啊台军现在这个兵力不足，然后士气低下这个根本的问题，而且将台湾民众啊是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2: 台军紧盯解放军航母动态，还一再展开所谓操演，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祸心暴露无遗，由此也更凸显出民进党当局才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祸根乱源。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装腔作势纯属徒劳，只会害台毁台，自取灭亡。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6月26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6月26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三下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6月2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日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5日在北京同奥地利外长赖辛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有力证明，大小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的国家也完全可以交朋友、做伙伴。双方要让中澳友好传统在新时期焕发新活力。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5日表示，爱好和平的人们应充分认清日本军工资本扩张逐利、煽动战争的侵略属性，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再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张晓刚当日还表示，我们敦促日方正视正义和理性声音，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心道歉悔罪，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尊重。6月26日，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记者6月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今年截至6月25日，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近日，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中国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5年的第10位，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 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0: 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清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想生活美好。
7: 春思，李清照。念奴娇，春思。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虚闭。重柳浇花寒食尽，种种恼人天气。险运失成，浮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记。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兰干慵矣。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萧条是了无意趣的孤寂感觉。丈夫在外做官，自己独处家中，庭院里冷冷清清，又赶上萧萧细雨，微微斜风，更给人暗淡冷色之感，于是将一道一道的门都关上。重柳浇花四字清丽自然，新颖奇俊，一向受到评论家的称赞。柳青了受人宠，花开了有少女多娇，寒食尽了该去欣赏花红柳绿。古代以清明前一日或二日为寒食节，这正是春光明媚、游春踏青的好时节。可是老天偏偏却不从人愿，又是斜风又是细雨，简直让人无法成行。套用一句《红楼梦》的语言，就是真真的令人可恼。这样寂寞冷落的环境，恼人的天气，如何排遣呢？赋诗饮酒是文人们惯常的方式，词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作诗，而且做的是险韵诗，即用生疏冷僻难压的字做韵脚。他不但喝酒，而且喝的是浮头酒。这种酒可能因人醉以后浮头之态而得名，大概就像我们今天喝的二锅头等高度白酒吧。所谓闲滋味，就是一种百无聊赖、无可奈何的情绪。征鸿即飞燕，古代传说鸿雁可以传书。经过以上一番铺叙，这里才把离情别绪正面提出，然而才一提到便又放过。丈夫人在远方，即使高飞远行的大雁可以传书，又怎能慰藉自己的相思之苦、离愁别恨呢？重重心事管他不住，遣他不成，计也无方，最后还是把他埋藏到心底。词人那惆怅复杂的心情，真是多少事欲说还休。楼上的这几天来春寒很重，四面的帘幕都放了下来，那精美的栏杆也懒得去凭衣眺望了。玉栏杆是栏杆的美称，言其装饰精美。倚栏是盼望与丈夫相聚，为什么拥倚呢？因为不见伊人，令人愁肠欲断。背冷香消心梦绝，不许愁人不起。这句词的意思是被子冷了， 香炉中的香也烧完了，梦也醒了，自己孤冷冷地躺在床上，离愁别恨在心中侵扰，不由得人不起床。不许两个字用得颇为婉妙，多少无可奈何的情绪包含其中。清露沉流，新桐初饮，多少游春意。这句是说，清晨恼人的绵绵风雨已过，晶莹清澈的露珠在树叶上、花心里、草尖上凝聚着、滚动着，那曾经寂寞萧索的梧桐好像一下子苏醒了过来，开始长出了嫩芽儿。雨后的花草树木生意盎然，到处都是万物欣欣向荣的清新景象。这样的大好春光令人神往不已，生出多少游春赏景之意。最后一句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情味，写词人似乎被这久违的春色迷住了，站在那里凝神静观，只见太阳徐徐高升，清晨的烟雾慢慢消散，阳光不时透过云层洒满清新的庭院。但是他还想拭目以待，要看看今天是不是真的晴了起来。话说的委婉含蓄而耐人寻味，天气分明已经转晴，却仍有些不安，实际上是他的心情还没有真正的灿烂起来。结尾更有不尽之意，不晴怎样，晴又怎样，他是要去游春还是依旧庭院独坐，他的离愁别恨是减轻些了还是依旧那么沉重。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原生家庭理论，原生家庭指的就是自己出生以及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家庭，这是相对于儿女长大成人之后自己组织的核心家庭而言。许多心理学家都发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际遇与他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美国家庭治疗的先驱弗吉尼亚·萨提亚女士就提出过一个冰山的比喻，说一个人的行为、情绪、态度等就像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真正决定这些行为、情绪、态度的则是冰山底下巨大的基座，包括他的基本需求、归属感、价值感、自我认同等等。而冰山底下这些基座的因素的形成，则是与他的原生家庭，尤其是与父母有着极大的关联。再例如，美国精神科医生亨利·马西博士，经过对76名婴儿30年的统计跟踪，他发现那些由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有82%的孩子生活都比较痛苦。可见与父母的互动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刻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并且会延展泛化到他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可见原生家庭几乎是决定性地影响了我们整个人的心理发展、人生状态。由此推测，那些所谓不理想的父母养育的孩子大概率会比较痛苦，那么那些优秀杰出的人物，尤其是给社会带来积极贡献的人，那么他们的孩子会不会更理想、更幸福、更容易出天才呢？这个推测是否成立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也有相关的探究。那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8章第5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
5: 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前文中我们讨论了神童长大后却没能成才的三个原因，涉及了很多儿童成长发展的规律。谈及到此，或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了，那就是让一个孩子成为神童，成为天才，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上的潜能都很大，但因为不当的教育，常常仅发挥了很小的一部分，但只要稍微多发挥一点，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也就是说，在孩子一方是不存在多少问题的，孩子之所以不能成为天才，问题全在于教育者方面，在于教育者为孩子提供的环境，让孩子生活在野兽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兽孩；让孩子生活在天才的环境里，孩子便成为天才。孩子是教育者提供环境的产物，正如好的建筑物是好的设计师的产物一样。因此，教育者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他要求父母不仅去教育孩子，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把孩子引向伟大。父母亲的素质越高，孩子的成长便越快越好。普通的父母当然应该尽自己的最大能力去教育孩子，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他们对伟大的理解肤浅，孩子自然常常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最优秀的父母人选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杰出人物自己。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诞生的，天才是从天才的手里造就的。杰出的人物是天才的最好培育者，杰出的人物是最好的候选父母。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人类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不要说成为最好的父母，就是连最差的父母也常常算不上。这方面最有力的说明便是英雄常常无后，既然是无后，当然是连最起码的父母也无法去做了。即使有幸有后，可是由于这些杰出人物缺乏起码的教育意识，致使孩子长大后也大多平平常常，而成英雄无忌。因为这两种现象在历史上非常普遍，由此而造成的人才损失也非常之大，故在此特以两节的篇幅论述之。先说英雄无后，我以为造成这种英雄无后的最重要的原因，首先当推人类历史上长期将孩子看成是宏图伟业的累赘的结果，认为儿女情长者必风云气少，将英雄自身的价值与慈幼的价值对立起来。这方面比如在西方历史上的天主教，天主教在开始上是认为婚姻的状态比不上童真的状态圣洁，接着便有神职人员不婚的风气，最后又有了教士不婚的戒条，直到现在这些戒条仍在执行。同时在西方，英雄甚至就是无后主义的同义语。在西方哲学漫长的历史当中，独身的哲学家竟然占其哲学家总数的三分之一上下，如毕达哥拉斯、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帕斯卡、笛卡尔、洛克、斯宾诺莎、伏尔泰、休谟、布莱尼茨、康德、爱默生、叔本华、尼采、斯宾

0: 房子里抚养他的几个孩子。他将幼子海因里希的死说成是资产阶级残酷的牺牲品，而两年后他们的另一个孩子死去时，连给孩子买棺木的钱都没有。马克思在1852年写道，我妻子病了，小叶尼也病了，莱尼在发烧，我一直不能叫医生看病，因为没有钱买药。上周我们全家只吃面包和土豆度日，而现在我怀疑自己是否买得起面包和土豆了。马克思曾这样对恩格斯说过，对于一个具有远大志向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结婚而赋予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更愚蠢的了。他在写给拉法格的信中也这样说，你知道我将我的全部财富都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并不后悔，相反，如果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将同样这样做，只是我不再会结婚。就我的能力所及，我要使我的女儿免登那危险的悬崖，在这个悬崖下，她妈妈摔得粉身碎骨。造成英雄无后的第三个原因是社会对这些英雄后代的迫害。如果不幸成为名人之后，其风险便比普通人陡然增加许多，因为这意味着你不能逃过社会的每一次变动，而社会总是将其父辈的荣耀与苦难放在其后代身上加以清算。在历史上最残酷的便是斩草除根，对后代的围剿甚至比对其本人的追杀更甚。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文学家孔融从家中被抓走诛杀时，他的一儿一女正在下棋，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来抓的人问他们为什么父亲将被抓走，他们甚至都不起身表示一下。小兄妹俩的回答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父母被杀，房子被抄，只得以与他舍，主人怜爱端来肉汤，哥哥渴了便喝，妹妹却说，今日之锅岂得久活，还贪图什么肉味。这些话被传到曹操处，曹操遂下令尽杀之。当抓他们的人来时，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能到另一个世界，重新回到父母的身边，这不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吗？于是严谨就刑，颜色不变。这时哥哥才9岁，而那位可爱的小妹妹更是才7岁。再比如朱元璋的侄儿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推翻建文皇帝，朱棣令方孝孺为他起草即位诏，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方孝孺决心杀身成仁，大书燕王篡政4个字。陶行知曾以此事激励学生追求坚强人格，当燕王篡位之时，势力胜过现在的任何军阀，但不能压迫方先生一笔雄，可见方先生人格及不怕死的精神，真令人钦佩而尊敬。然而就是这4个字，方孝孺不仅被朱棣碎尸万段，而且在户灭9族之外又殃及门生，凡灭10族，被杀者达870多人。这种株连制度受损失的不仅仅是政敌，更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这种斩草除根是一种极大的智力铲除，但是人类就是这样昏暗地错杀了几千年。
1: 原来当我们考虑那些优秀人物应该也能培养优秀的后代时，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小家庭原生家庭的因素，还要加入社会的因素。更何况在社会范畴内，那些被人们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很可能只是在某些方面的突出，而在其他的方面也很可能比一般人还要弱。因此我们要看到底是什么样的英雄。做父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人，还是只在某一领域做出巨大成就的人呢？假如他的巨大成就是在牺牲了家庭的和谐与身体健康换来的，那么其孩子成长的不如意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继续来听。
0: 我们常说，人生不应该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应该是一支燃

0: 烧的火炬。遗憾的是，我们人类所最擅长的不是将火炬点燃，相反却是用水龙头将烧得最旺的火炬浇灭。英雄们由于强调自己个人的价值，即使不独身，即使结婚了，他们要的孩子数目也比普通人少。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极为有趣，那就是似乎知识层次越高的反而越不会带孩子。中国社会学家潘光旦曾引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所探讨的是父母所受教育程度和一家之中婴儿死亡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家庭是父母仅仅受过初等教育的家庭，受过中等教育的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能力上就比较差些，受过大学教育的父母就更差，而最差的即婴儿死亡率最高的是父母之一曾经获取哲学博士学位的家庭，他们所损失的婴儿比起父母只读过初等第八级的家庭要高到一倍。同样，当我读鲁迅、徐广平的文章时，也觉得徐广平将一个现代知识母亲喂养孩子时的狼狈相写活了。在生下儿子海英之后，鲁迅一定要自己来照料，可是他们两个人既没有育儿经验，又认为别人的经验未必可靠，于是除了医生的话之外，就请教于育儿法之类的书籍。这么一来闹了许多笑话。首先是哺乳的时间，按照书上的是每三小时一次，每次若干分钟，有的说是每次五分钟，有的说是每次补一只奶，留一只第二次交换哺乳，较为丰足。然而人究竟不是机器，不会这样规律化的。徐广平写道，有时海英吃了几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时他醒了，喂到时间也不许吃，一任他啼哭，而自己呢，起先不等到两小时就觉得奶涨潮了，毛巾也几乎湿透，之后再到喂奶时已经是低潮期了，还是让小孩饿了肚皮照时间吃，于是就时常发觉小嘴巴左转右动，做出觅吃的状态，这时我不安起来。和他父亲研究一下，他说瘦些不要紧，没有毛病就好了。到两个多月患些感冒去看医生，量了量体重，医生说这不对，孩子的重量只够三个星期的。于是研究生活状况，由医生教我们在新鲜牛奶里加粥汤、滋养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这之后才逐渐肥胖起来。这是给孩子喂奶的狼狈，同样给孩子洗澡也是如此。鲁迅非常小心，给孩子洗澡水一定是开水晾凉后的，绝不用没开过的水，更不会用生水。洗澡时，徐广平拖住孩子，由鲁迅从盆里蘸上水来洗，尽管每次很快，但经过空气一吹，孩子总要感冒。后来他们请护士给孩子洗，才知道应该把孩子握在温水里，并且在水中放有温度表，时常留心水要是冷下去再添热水，这样小孩在水里就一声也不响，看来像蛮舒服的样子。护士给孩子洗多了就觉得很简单，让他们自己去洗，照说这也简单，可他们谁也不敢承诺下来。最后鲁迅先生说，还是让他洗吧，我们给洗病了，不是还要花更多的钱吗？我多写两篇文章就好了。所以此后小孩还是每天请看护人员来洗浴，一直洗到孩子七个多月。从鲁迅、徐广平等知识阶层的父母不懂得养育孩子来看，本来杰出人物自身是最好的候选父母，但是由于对教育的不重视，许多英雄杰出人物反而子少或无后。就如孔子所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浪费了多少优秀父母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们要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有多难呢？
1: 优秀杰出的人物可以是候选的好父母，但是要从候选的好父母成为正式的真正的好父母，还需要有许多的学习和努力。 而学习的动力就在于珍惜生命，爱惜孩子。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八章第五节，像珍惜生态资源一样珍惜天才资源。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时隔一日，齐桓公突然将管夷吾召来，满面愁容道：有众妇并五节为寡人治国，寡人之幸也，然寡人有三大缺憾，不利于称霸吧。管夷吾道：什么缺憾？臣倒没有听说。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田猎，婚夜还要到守泽野地，直到田野静默，不见野禽以后才回来，诸侯使者不得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还不要紧。桓公道：寡人不幸嗜好饮酒，夜以继日，使诸侯使者无从当面致意，百官也无从当面禀报。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也不要紧。桓公又道：寡人还有一件污事，就是特好女色，连表姐都不肯让她嫁人。管夷吾道：这也不是好事，但是还不要紧。桓公作色道：这三者都可以，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利称霸的吗？管夷吾道：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齐桓公道：善。遂专任夷吾，并颁旨一道：国有大政，先告众妇， 赐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重负裁决，又尽国人语言，不许犯夷吾之名，不问贵贱，皆称重，盖古人以称字为敬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的消息传到鲁国，把个鲁庄公气得破口大骂，齐国欺人太甚，像哄小孩一样骗我，把管夷吾弄走，真后悔当初没有听师伯的话呀。公子庆父顺杆爬道，齐国自前使打败我国之后，从没正眼瞧我，再不给齐国一点颜色瞧瞧，非骑在君侯头上拉屎拉尿不可。他这一说无疑是火上浇油。鲁庄公愤愤地说，对，应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说毕，当即又传一旨，命新拜大司马曹沫铸造兵器，操练兵马，择日攻齐。这消息不胫而走，没几日便传到了齐国。齐桓公非常恼火，立即召文武百官进宫商议对策。诸位爱卿，鲁国乃我手下败将，不思悔改，反要加兵于我。有道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欲抢先一步出兵伐鲁，众卿以为如何？王子成父率先响应，君侯所言甚是，何时出兵请君侯画出一个道来，末将也好早做准备。管仲摇手说道，错矣，大错矣。齐桓公一目管仲，以仲父之见，鲁不当伐乎？不是。那您为什么又反对伐鲁？管仲道，襄公昏聩，无知篡国，齐游破船，千疮百孔。君侯虽说已登大位，社会粗安，但民心未固，此时伐鲁必败无疑。齐桓公摇头说道，仲父之言差矣，寡人位居大统，虽说时间不长，也有数月矣。当初前使之战，寡人才继位几日？三日。继位三日便将鲁国打得落花流水，如今已经继位数月，难道民心军心反不如前使之战乎？管仲道，当然比前使之战强。齐桓公道，既然这样，您为什么说鲁不可伐？管仲道，前使之战鲁未有备，无备必败，此其一也。其二，前使之战我为主，鲁为客，乃为为国而战，鲁是以客犯主，不败才怪。齐桓公道，以仲父之言，前使之战鲁乃以客犯主方才大败，前不久鲍爱卿陈宾汶阳欲伐鲁国，彼时我客鲁主，鲁为甚不敢和我交锋，乖乖地杀了个子纠，并交出仲父，此又何解也？管仲欲待再辩，桓公摇手说道，仲父不必说了，寡人大义已决，十日后出兵伐鲁，以鲍叔牙为大将。管仲一目鲍叔牙，他多么希望鲍叔牙辞去大将，并劝说齐桓公罢兵西战。他错了，前十之战乃鲍叔牙直接指挥，又有陈兵汶阳逼杀子纠之大功，如何把鲁国放在眼中，欣然受命率师直犯鲁境。鲁庄公闻听齐兵来犯，激暗说道，来得好，当即遣公子庆父及曹沫各率兵一万前去汶阳迎敌，前锋与齐军相遇，只一阵被杀得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气得庄公要斩庆父和曹沫，经众将死保方留下两条性命。齐军来了，三万齐军在鲍叔牙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杀向长勺。鲁庄公慌了，忙将师伯召进宫来问道，齐大败我师，来势甚凶，何以御之？师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君侯不必惊慌，臣见一人可御齐军。鲁庄公迫不及待地问道，是谁？师伯一字一顿道，曹刿。鲁庄公眉头微皱道，曹刿？曹刿何许人呢？他是一个智者，一个不得志的智者。在东平乡曹家冢的冢旁住着一户破落人家，姓曹名齐，53岁得一子，取名曹刿。家虽然破落了，但那一肚子墨水还在。 曹琦护种的时候，一边耕种土地，一边教孩子读书识字。

0: 这孩子也很争气，把个三分五点背得滚瓜烂熟。
1: 怎奈出身低贱，几次出门求事均扫兴而归，没奈何改经商。第一次贩牛，大老远贩到楚国，正赶上牛瘟，赔了个一塌糊涂，遂改卖面，偏遇一个大旋风，连箩筐都悬上了半空，哪里还能保得住吗？后又改卖油条，正在沿街叫卖，来了一群鲁兵，不止抢了他的油条，还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三个月没有下床。出事不成，经商不成，相面呢？这是个无本生意，就是赔也赔不到哪儿去。于是他便徒步来到曲阜，在城外摆了一个相摊。谁知自早至午没有一个人光顾，不得已大张二目，在路人中猎取目标。这目标来了，是个卖柴的，急于赶路，出了一身汗，放下柴担，一边歇息，一边用衣襟扇量。哎，这一汉子要不要相面？卖柴汉子微微一笑，道：“
2: 相什么呀相？穷命呗。”
1: 曹贵道：“命穷一点倒不要紧，我观你此行前去，必要致人死命，有牢狱之灾呀。”卖柴汉子哈哈一笑，道：“
2: 我这人呐，最是胆小怕事，连走路都怕踩死蚂蚁，何以致人死命啊？”
1: 曹贵道：“
2: 你胆大胆小我不敢论，但你的额上纹理纵横，且有两道赤脉直亲日月，日月者左右目也，纹理纵横，主你有牢狱之灾。赤脉亲目，主你死于冰刀或法场。”
1: 说到这里随口诵道：“
2: 火星宫分阔方平，润泽无纹，气色新。古耸三条川字样，少年用地做公卿。火星尖峡是长流，纹乱纵横主配球。赤脉两条青日月，刀兵复法死他州。”
1: 卖柴汉子又是一笑：“
2: 你不必吓我，我这一担柴来之不易，我还指望他呀卖几个钱养活老母呢，哪有钱请你相面，告辞了。”遂挑起柴担，径直进了城门。也是他活该有此一劫，正走着被人挤落柴捆，扁担脱落，正好砸在一老者的脑袋上，老者一命呜呼，害得他面如土色。守门人见他误伤人命，绳捆索绑，押到大司礼那里下了大狱。他入狱之后不吃不喝，一味苦嚎，哭得眼中滴血。大司礼怪而问之，他如实回道：“
3: 家中有一老母，且聋且瞎，我实在放心不下呀。”
1: 大司礼见他是个孝子，又系误伤，便允他回家三日探望老母。他出得城来，见了曹贵，扑通一跪，哭着说：“
3: 先生救我！”
1: 曹贵问明了情况，笑劝道：“
2: 你不必害怕，我有一计，可免你一死。”
1: 卖柴汉子道：“
2: 先生若是让我不死，我一天送你一担劈柴。”
1: 曹贵道：“
2: 我也不要你的劈柴，只希望你得生之后好好为在下扬一扬名。”
1: 卖柴汉子道：“
2: 这个容易，但不知先生有何好计救我呀？”
1: 曹贵道：“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后天亦不说，到了大后天，你挖一个坟坑，仰面躺进去，再往脸上肚上撒一些大米，躺上三天便可万事大吉。”
0: 卖柴汉子道别曹贵之后尊主而行。那大司礼乃是一个卜卦高手，三天已过还不见卖柴汉子归来，少不得卜了一卦，哦了一声道：“
2: 哦，原来他已经死了，身上还生了蛆呀。”
0: 遂不再追究。卖柴汉子死里逃生，躲避了几个月，一来风头已过，二来不卖柴何以为生，何以养母，遂重操旧业，于是干起了打柴卖柴的勾当。这一日他又去曲阜卖柴，被大司礼撞上，将他召至轿前，满面困惑地问道：“
2: 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卖起柴来了？”
0: 卖柴汉子见事情已经败露，不敢隐瞒，遂将曹贵如何为他相面，如何要他装死等情况仔细讲了一遍。大司礼喟然叹道：“
2: 俗话不俗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看来这曹贵之志在我之上，若能用之于国，国之幸也。”
0: 遂上奏鲁隐公，以上大夫之礼将曹贵迎入国都。未及拜官，鲁隐公为公子辉所杀，曹贵归隐东平，以读书种地自娱。师伯知其贤，每个

0: 隔几日总要去东平会他一会，谈古论今。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听了师伯的介绍，鲁庄公对曹刿顿生敬意，传旨一道，命师伯立马往召曹刿。师伯受命之后，带着随从百人，马不停蹄赶到曹家中。曹刿迎之于堂，以粗茶淡饭待之。师伯倒没什么，随从们有些不悦了，一个个口出怨言。曹刿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待师伯说明来意，刿笑道：“肉食者无谋，乃谋己祸事也。”师伯笑道：“祸事者能谋，行且肉食矣。”说的曹刿鼓掌大笑，师伯亦笑。师伯协同曹刿来见鲁庄公，庄公见他衣服破旧，其貌不扬，俨然一个乡巴佬，顿生轻蔑之心，直言问道：“你可以助寡人打败齐国吗？”曹刿大声回道：“能。”“凭什么？”曹刿道：“齐屡屡欺鲁，耍鲁，国人为之大愤，愤而必争，一夫不要命，百夫不敢挡，我以一挡百，何愁齐国不败？此其一也。其二，其屡屡欺鲁，必然有所轻鲁，轻则殆，军心一殆，必败无疑。”鲁庄公双掌一拍道：“说得好，但不知先生与齐相战以何战法呢？”曹刿道：“兵势临机制胜，非可预见，请君侯在您车上给臣留下一角之地，让臣随君侯出征，相机而谋。”鲁庄公道：“可。”与之共在一车，直趋长勺。鲍叔牙闻听鲁庄公引兵而来，严阵以待，鲁庄公亦列阵相持。王子成父对鲍叔牙说道：“大将军，鲁军乃我手下败将，咱应主动出击，先声夺人，不愁鲁军不败啊。”鲍叔牙道：“大司马所言甚是。”遂将马鞭一举，高声说道：“众将士听着，鲁军乃我手下败将，不堪一击，先献者重赏击鼓。”瞬时鼓声震天，齐军呐喊着铺天盖地地冲杀过来。鲁庄公见齐军冲来，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忙大声叫道：“鸣鼓对敌！”曹刿摇手拦道：“不可，万万不可。”鲁庄公一脸不解道：“为甚？”曹刿不慌不忙道：“齐军两次挫我，彼赢我弱，我若此时出击，必败无疑。”鲁庄公道：“以先生之言，面对强敌，我只能束手待毙了。”曹刿道：“臣不是这个意思。”鲁庄公道：“那您是什么意思？”曹刿道：“全军勿动，让弓箭手张弓以待，敌若追之，以箭射之，他不退也得退。”鲁庄公点头说道：“嗯，这主意不错。”当即传命：“弓箭手准备，待敌弓至百步之内再射，与之将士给寡人压压阵脚，有敢乱动者斩，喧哗者斩。”话音刚落，齐军已冲到阵前，见鲁方鸦雀无声，未免犯了踌躇。“冲，快冲，先献者赏金百金。”鲍叔牙大声叫道：“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军再次呐喊起来，不要命地往前冲。嗖嗖嗖，鲁庄公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冲在前面的齐军未及领赏，便一个个倒了下去，余之慌忙后撤。第一次冲锋失败了，少顷，鲍叔牙又组织起第二次冲锋，那赏金虽说提高了一倍，鲁军像是在原地扎了根，只闻弓箭声，不见人出战，齐军不得不退了下去。经过两番折腾，齐军人困马乏，而且又丢下了百余具死尸，满面沮丧，士气低落。鲍叔牙见两次进攻失利，恼羞成怒，嘶哑着声音喊道：“先献敌者赏金千金，擂鼓。”鼓声又起，齐军又向鲁军发起了第三次进攻，但攻势大不如前。曹刿小声说道：“时机到了， 岂可败也？快快击鼓！”鲁庄公到了声好，传令击鼓进军。鲁军早已憋足了劲儿，闻听令下，如决口的洪水汹涌奔腾而下，鼓声呐喊声震天撼地，骑士锐不可挡，齐国士兵望而生畏，抱头鼠窜，溃不成军，把个鲁庄公高兴的手舞足蹈，正要下令三军追击，曹刿又道不可。鲁庄公满面困惑道：“齐军已败，理当乘胜追击，先生何以不可？”曹刿道：“君侯莫急，臣说不可，自有不可的道理。”说毕，跳下战车，将齐军列阵之处仔细看了一遍，复又登车平视远望，良久说：“可以追了。”鲁庄公驱车而进，只追了两射之地方还，生俘齐将士3000余人，战马辎重无算。鲁国虽然打了胜仗，但鲁庄公弄不清胜利的原因，乃问之于曹刿道：“齐军两次击鼓，我军稳坐不动，何故待他三鼓之后方才出击，且一出就胜呢？”曹刿笑回道：“夫战以气为主，气勇则胜，气衰则败。鼓所以作气也，一鼓气方胜，再鼓则气衰，三鼓则气竭。我不鼓以养三军之气，比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欲竭，不胜何为？”鲁庄公又道：“寡人仍有异议，其师既败，使何所见而不追，弃何所见而追，请言其故。”曹刿道：“其人多诈，恐其假败，以伏兵击我，及臣视其车辙，辙翼纵横，又望其旌旗不整，急于奔驰，其真败也，是以逐之。”庄公既感且赞道：“先生可谓知兵矣，寡人欲拜先生为大夫，望先生勿辞。”封过曹刿，凯旋之日，又将师伯召进大殿，赏其黄金千金，以保举荐之功。这一国又封又赏，那一国愁眉不展。齐桓公败退齐国，满面愁容地对鲍叔牙说：“我为败鲁，传之诸侯岂不笑我无能焉？”鲍叔牙劝道：“齐鲁皆千乘之国，实力不相上下，以主客为强弱。昔前十之战，我为主人，是以胜鲁；今长勺之战，鲁为主人，是以败于鲁。臣愿以君命起师于宋，齐宋同兵，可以败鲁矣。”齐桓公长叹一声，复又点了点头。鲍叔牙手持桓公之书，不几日便到了宋国都城商丘。商丘位居中原，乃商朝早期的国都。周武王驾崩之后，其弟管叔、蔡叔策动殷之移民叛乱，周公旦率兵讨之，一年而定，遂封殷纣王庶兄微子启与宋，建都商丘。至宋闵公时，疆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闵公性情与齐襄公一般无二，故襄公在世之日，二国交往甚密。即闻襄公驾崩，小白继位，正欲遣使通好，不想鲍叔牙先行一步，当即召上金殿，接了其书，后款叔牙，双方约定以下六月初旬兵至狼城相会。至期，宋使南宫长万为将，猛获复之，其使鲍叔牙为将，王子成父复之，各统大兵集于狼城，齐军于东北，宋军于东南。齐鲁公见联军势大，忙召群臣计议。庄公目扫众臣，忧心忡忡地问道：“鲍叔牙携愤而来，加以宋助，南宫长万有触山举鼎之力，我国无其对手，两军对峙，互为犄角，何以御之啊？”公子庆父率先说道：“诸如主公所言，我当暂避其锋，遣使与其修好。”鲁庄公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为之奈何？”公子庆父道：“岂若不愿与我修好，屈在齐，再战不迟。”鲁庄公沉吟良久说道：“卿言是也。”当即遣庆父携厚礼去齐营讲和。鲍叔牙婉言拒之。庄公怒道：“ 齐鲁原本匹敌，寡人不想使国人遭受兵灾之苦，才遣使与其讲和。难道寡人真的怕其不成？当即调兵遣将，开赴前线，距狼城十里之地驻扎下来。翌日，鲁庄公正要挥兵再进，曹刿见之曰：“主公别急，待臣出关齐宋之军，再行进军，犹不为晚。”鲁庄公点头应允。曹刿沉去暮归，对鲁庄公说道：“齐宋联军不足惧也。”鲁庄公道：“请为寡人言之。”曹刿道：“联军不为不足惧，且可败矣。”鲁庄公喜道：“请到齐降。”曹刿道：“臣观齐宋之军，为鲍叔牙有戒心，军容一整，南宫长万自恃其勇，以为无敌，其行伍杂乱，宋可败也。败宋，齐不能独留矣。”鲁庄公道：“请言甚是。”寡人所忧者，南宫长万也，孰可为寡人抵之？”曹刿回道：“勇士喘孙生可也。”鲁庄公又道：“猛获呢？猛获之勇与南宫长万在伯仲之间，孰可抵乎？”曹刿道：“曹沫可也。”鲁庄公摇头说道：“曹沫为齐军所败，不可用也。”曹刿道：“那就用公子庆父吧。”鲁庄公略以迟疑，道了一声可，遂拜庆父为大将军。公子庆父受命之后，私下向曹刿问计，刿密受之。到了黄昏，让士兵饱餐一顿，乃以两马白匹披上虎皮，乘月色朦胧偃旗息鼓，开鱼门而出，竟达宋营门外。宋兵尚且不绝，公子庆父命军中举火擂鼓，霎时金鼓喧天，喊声动地，火光之下忽见一对猛虎咆哮，宋营人马无不鼓励争相逃去。南宫长万虽勇，怎奈大军已溃，如何禁止得住，拨马一走。恰在此时，鲁庄公率后队赶来，与公子庆父合兵一处，连夜追赶宋军。行至城丘，南宫长万对猛获说道：“末将于汝，乃宋之著名勇士，名满列国，今日一仗为鲁所败，惶惶如丧家之犬，照这个仗势，势必为鲁所杀，就是勉强逃得性命，有何面目见主公和国人？倒不如勒马而战，一来显一显你我手段，二来也好让鲁兵知难而退，我军得以保全矣。”猛获道：“将军之言正合我意。”当即勒转坐骑，怒视鲁兵。鲁兵见猛获身材高大魁梧，面目凶恶，不敢近前。公子庆父见了，大喝一声，挺枪去战猛获。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4: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修炼爱情，那发那句呼地在库纳维里下马喷子一吐。像你这样的朋友，你没把哈提卡库阿纳阿拉菲金库布阿卡马维维。去有风的地方，杜奇塔夫特昆尼马哈里佩尼乌佩布莫阿娜娜。至少还有你，我把哈提巴杜乌普马伊沙尼莫安古。